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民歌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基因，是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文化自信的生动载体和文化自觉的深厚根基。中国有56个民族，做好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是永恒的时代课题。如今随着像《春天花会开》等等音乐综艺节目的出现，采用了年轻人喜欢的方式传承和传播边疆少数民族民歌，致力于从民族音乐的宝库中挖掘民歌精华，寻找人民的根，改编创作了一大批非常具有传播力的新民歌作品。有相当一批新民歌向观众和世界完美展现了中国边疆民俗风情和少数民族风采，诠释出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地承万物的气魄。额尔古纳乐队改编演唱了一首极具草原风情的歌曲《半圆月》，既空夜，半圆月，静无声，万物眠，向大家呈现出一幅万籁俱寂的草原夜景画面。敬畏大自然，敬畏草原，万物皆有生命，这首歌唱出了蒙古族人民对家乡和草原的无限眷恋。而原生态音乐与摇滚电音的结合，更是带给观众全新的听觉体验。

民歌的创造源于人民，民歌的传唱可以表达人民的身份和情绪。但是近年来，在文化多元性越加明显的环境下，民歌在传播过程中会受到一定影响，可能弱化它所自身内涵的民族文化。而像《春天花会开》这样的新民歌综艺节目，精准把握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内核，为边疆地区不同少数民族民歌的碰撞提供了一个实践平台。比如在节目当中，有两位来自边疆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的歌手小麦和奥日奇楞受到观众一致的喜爱，他们分别是维吾尔族与蒙古族，他们一起改编演唱了《天堂》这首歌，在改编中加入了维吾尔族乐器萨塔尔与蒙古族乐器茂顿朝尔，两种民族唱法与乐器的结合，以别具一新的角度推广边疆少数民族音乐的同时，也促进边疆少数民族乐器的传播，真切地表达人民对故乡的思念。《天堂》这首歌的演绎，向人们展现了在多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产生的民歌，会给原有民歌注入新的血液与灵魂。它以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着我们要敢于探索民族民歌创新融合的创编形式，从而推动边疆民族的文化走得更远，传播得更广。

歌手吉萨沙玛在《带我到山顶》这首经典民歌中融入了纳西小调，创新性地改编了传统歌曲，惊艳了听众。在演唱中，吉萨沙玛身着纳西族民族服饰，宛如精灵一般，仿佛能拐弯一样的高音空灵纯净，带着大家到达雪域顶峰，流畅纯粹，直击内心深处。传统纳西小调在歌曲当中融合得恰到好处，而吉萨对这首传统民歌的演绎也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民歌积淀着劳动人民的民族精神底蕴，映射着劳动人民最为质朴的生活。民歌展现边疆各地区的民俗风情，一首首独具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歌曲作品能传递少数民族的元素和内核。在信息飞速发展的当下，新民歌引发了民歌创作的新热潮，彰显出了更有张力、更具辐射的民族文化传播力，呈现出了民歌异乎寻常的别样魅力。在新民歌音乐综艺节目《春天花会开》中，歌手奥日奇楞和小麦特别邀请到了非遗文化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刀郎木卡姆艺术团来助演。一首经典民歌《新疆好》在卡隆琴、热瓦普、刀郎艾杰克等非遗乐器的加持下，呈现出了民族音乐丰富多元的形态和样貌，让人们以最直接的方式感受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人们听完之后，在意犹未尽的同时，也纷纷表示要组团去新疆，亲身感受少数民族文化带来的极致体验。一起来听《新疆好》。

流行音乐要回归民族之根，民族音乐也要兼容流行元素。新民歌尊重民歌本身风格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典民歌的多元改编和创新演绎，推动当代民歌通俗化和流行化的发展。比如湖南卫视推出的新民歌音乐综艺《春天花会开》，有网友这样评论说，这样的节目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和感受到民歌的美妙。很多年轻的歌手和音乐人则表示，这样的节目坚定了他们在音乐道路上扎根于民族音乐的决心，希望未来有机会将民族音乐的宝藏光华闪耀在更为广阔的舞台之上。在节目中，一首极具梦幻色彩的《晴空谣》带大家重温了声律启蒙中的诗词美和音律美。

而歌词冷对醒，暖对梦，平静对惶恐的全新加入，更是实现了时代脉搏与文学作品的呼应，展现出一个音乐创作人在民族音乐横向延展与纵向传承方面进行的探索和思考。

此前，《人民日报》也特别刊发报道，肯定了《春天花会开》这样的新民歌综艺节目为推动当代民歌进一步通俗化和流行化所做出的积极尝试。一档音乐节目不单纯注重传播性和传唱度，而是把探索千百年的文化记忆和文化生态作为使命来完成，让民族音乐成为世界之声。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陈银竹所演唱的《嘉陵赛》，这首歌的舞台演绎则以极其妥帖的改编形式，将佤族人民能歌善舞的民族风情映衬在观众眼前，传递着民歌的传承，并非只有本民族才值得传承和观念，倡导着我们要善于从民族音乐的宝库中挖掘精髓的价值引领。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3: 目前仰韶文化被认为是华夏文化形成的主要基础，当然不是全部，因为我们的文明形成过程是一个满天星斗逐渐汇聚的过程，但仰韶文化在历史考古和人类学界位置都非常重要，它的历史大约有5000多年到3000年，位置在河南、缅

0: 池仰韶村，早在1921年就已经被发现。
1: 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向全国考古工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习近平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17号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开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1921年10月，河南省渑池县仰韶遗址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0: 仰韶文化是发现时间最早，在中华大地上影响范围很大的一个基础性文化。有关它的情况，让我们继续了解。
2: 经过百年来的不断探索，仰韶文化的重要地位已被初步揭示。它是黄河中游地区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持续2000年左右，分布范围涉及黄河中游甘肃、青海、河南、山西、陕西等10个省区，内涵极其丰富。半坡人面鱼纹陶盆、庙底沟网格纹彩陶钵都是代表器物。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兴灿分析说，
4: 仰韶文化的发现呢，就推翻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这样的一个结论，把我们的中国史前的历史上前推进了至少2000年。仰韶文化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始。仰韶文化的研究呢，某种程度上说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一个缩影。如果我们中国文化可以叫做一个重瓣花朵的话，哈，那么仰韶呢是处在花心的位置，所以你可见它的这个重要性。
3: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威认为，
5: 仰韶文化的命名和研究，让我们第一次，比较全面的认识距今7000到5000年前黄河中游地区的史前文化。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仰韶文化对后来的黄河文化，为后来的中华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新媒体短片《百年筚路蓝缕，勾勒文明脉络》，来了解一下仰韶文化发现及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重要意义。
6: 大河奔涌，在玉山近交界处挥洒出一个大大的几字湾，华夏先民们在这里建村落、始农桑，并团土制陶、勾画榆木、星月等景象，形成了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其发现距今已有百年。1921年10月，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与袁复礼等中国学者一道来到仰韶村，进行了历时36天的正式考古发掘，出土大批精美陶器、石器，还有骨器等珍贵遗物，仰韶文化由此被发现并命名。
7: 21年的仰韶文化的发现，作为一个中国考古诞生的一个标志，那从世界眼光来看，它也是可以的。
8: 因为仰韶文化的发现呢，我们把中国的历史上前推了2000年，它也是认识我们中原地区国家起源或者文明起源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材料。
6: 这是我国现代考古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名称。作为中国分布范围最广的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涉及10个省区，延续时间长达2000余年。有学者认为，仰韶文化
9: 在黄河流域持续稳定发展，并强力向四方扩张文化影响，为后来统一文明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根基。时间的齿轮波动向前，几代中国考古人筚路蓝缕，孜孜以求，构建中国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如今仰韶村遗址的第四次发掘工作正在有序进行，远古先民的社会生活图景正依托越来越丰富的考古材料被不断还原，让世人得以一窥华夏文明初诞时的光芒。
10: 可以说是大大的深化和丰富了我们对仰韶村遗址的一个认识和了解啊，对于这个研究仰韶村遗址这个文化内涵、聚落布局啊等方面的具有重要的作用。
9: 漫漫百年，历史的轴线在一次次的考古发掘中不断延展，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得到实证。
5: 考古发现能够揭示出我们中华先民、我们的悠久的历史、我们灿烂的文化，那我们要让国人了解中华先民的这个非凡的才能和对世界的贡献，这样的话呢，可以转化为我们的这种文化自信的动力。
9: 党的18大以来，中国现代考古学迎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多学科合作成为考古发掘研究趋势，中国考古人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考古也成为新时代的流量担当，从寂寂无闻走向耀眼瞩目。
5: 我们现在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中国特色、中国风、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11: 讲好这样的一个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故事，
8: 是对我们考古工作的一个高标准的要求，上这方面努力。
12: 在距离今天5000多年的仰韶晚期，在黄河地区，仰韶先民通过不断的竞争与融合，已经形成几处重要的中心。随着社会的分化和权力的集中，最初形态的王权可能就诞生于这些中心区域。伴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人们在不断地接近时光深处的真相。仰韶时期的璀璨文明，在彩陶上留下了永恒的光芒。在普通人的眼中，这些花纹繁复的彩陶代表着很早以前古人的喜好。然而，在考古工作者看来，这些花纹不仅记录下远古艺术的变化浪潮，它们还显示出一次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扩张和精神升华。
13: 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一件出土于三门峡灵宝西坡墓地的花瓣纹彩陶盆，它的器身上腹部是有一周连续的花瓣纹，花瓣纹是庙底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纹饰。
12: 今天，考古学界已经确认，花瓣纹是庙底沟时期，也就是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彩陶上最具代表性的纹饰之一。有一种观点认为，花瓣纹的原型是鸟纹，而鸟纹则脱胎于此前的鱼纹。这三种花纹标记出了仰韶文化所影响到的地理范围，从鱼纹到鸟纹再到花瓣纹，既是转化，也是文明的演变与新生。在时光的长河中，不同时期的仰韶文化彩陶就像是不同时期仰韶文化的形象代表，它们如同一路点燃的火把，接续传递，照亮着我们的祖先迈入文明的曲折道路。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 考古工作者找到了更多的仰韶文化遗址，它们犹如一块块拼图的碎片，一一拼对之后，逐渐为人们还原出几千年前

0: 生动而细腻的生活图景，也反映出仰韶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1: 接下来啊，我们看到的这件文物叫做《冠鱼石斧图彩绘陶缸》。我们可以看到，这件文物表面画有一幅非常大的彩绘。

0: 天真，嘴里衔着一条大鱼。鱼眼小，鱼鳍垂下。它们的右侧是一柄竖立的石斧，斧身穿孔，斧的柄缠绕着纺织物。惯于石斧图彩绘陶干，是以瓮棺葬具的身份出土的。之后几经辗转，在20世纪80年代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从复杂的图案上，考古工作者看到了仰韶时代不同人群的竞争与融合。
1: 著名的这个冠鱼石斧图，或者我把它叫冠鱼跃图，实际上就是这个鸟。阎文明先生认为，这就是这个冠鸟氏族战胜了这个白鲢这个鱼氏族的一个纪念碑，纪念碑性质的一个纲，一个图画。半坡主要流行鱼纹，庙底沟主要流行鸟纹。那这样的一个鸟对鱼啊，衔着它旁边画一把这个象征权力的跃。这表示当时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鸟的这个部族是战胜了鱼的氏族。
0: 看起来，在5-6千年之前，仰韶文化的中晚期，庙底沟时代的先民们显得非常的强大。而不断的考古发现，让我们更清楚地领略到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的精彩故事。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郑州发现了西山城址，距今约5300年至4800年，是当时国内发现年代最早、建筑技术最为先进的一座仰韶文化晚期的城址。它的形状介于圆形与方形之间。通过发掘，令考古工作者感到惊讶的是西山城址的修筑方式。
2: 就是城墙的结构本身呢，这是目前咱们发现的最早的使用方块板柱法板柱起来的城墙。这种城墙本身的形式，从西山咱们现在发现一直到新密的古城寨也是用这种方式，再后来发展到二里头的夯土和郑州商城本身的夯城，它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中国古代大规模的用板柱法夯筑大规模城垣的开始。
0: 不仅如此，在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分层埋下的彩陶钵、鼎、罐等陶器，一部分陶器中还有婴儿的骨骼。
2: 这个就是所谓人迹了，因为这明显的可以看出来，两个人本身的死相很难看，就是都是那种屈指的挣扎状，它不是正常的死亡，就是当时就是为了举行墓事把活人给这个杀死的。
0: 西山城址的发现让当时的考古工作者感到十分兴奋，那是因为这个介于圆形和方形之间的遗址已经具备了城的样貌。一座5000多年前的城的样子。在此之后，考古工作者陆续发现了更多同时期的大型遗址。他们推算，在5000多年前想要修筑出一座大型的城，所需要调动的人力极有可能超出了单个聚落拥有的全部人力资源。这个古代的超级工程应该得到了周边其他聚落部族的支援。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大型遗址的主人是否就是当时的部落联盟首领，甚至是王一级的人物呢？
3: 到了仰韶中期就开始复杂化的进程了，社会越来越复杂啊，这个仰韶大概就是那么一个阶段，是从平等社会的末尾哈。

0: 向这个复杂化的社会刚开始的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正好仰韶就卡在这个位置。
1: 在今天人们的认知里，城的出现意味着阶层的分化，也意味着一个繁荣而复杂的社会形态。对于几千年前的古人来说，更象征着他们已经沐浴着文明的光芒。河南郑州的双槐树遗址，在这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围绕遗址的三重环壕，从内到外，整个遗址被内壕、中壕和外壕分为规整的三部分。遗址内还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三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和三处夯土祭祀台基。面对这些发现，人们不禁猜想，在仰韶文化中晚期，这样的一座遗址，它的主人是不是就是传说中三皇五帝一类的大人物？双槐树遗址是不是当时中原地区的一处区域中心？
2: 这个城或者这种国的形成过程是在一个聚落群里边发生的，各种矛盾、对冲、争夺等等的一个结果。西山是庙底沟仰韶中期这个阶段的，那这个时候开始出现国这种形态的最初的形态的时候，它是在内部打起来的，打出来的。到了双槐树的时候，那已经它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实体了。
1: 1921年10月27日，来自瑞典的地质学者安特生和他的中国同事，在河南省渑池县的仰韶村挖下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历史上的第一铲，仰韶文化由此被发现。1928年4月，在当时的山东省章丘县，中国考古学家吴金鼎发现了程子崖遗址，考古工作者在这里揭示并确立了一个新的史前文化类型——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代表器物不是彩陶，而是表面光滑的黑陶。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考古学家尹达发现，在安特生发表的仰韶村遗物里，存在着类似于龙山文化的黑陶，这意味着在河南渑池的仰韶村也有龙山文化的存在。
3: 简单说呢，他在安特生认为是一样的仰韶文化遗存里分出来了龙山遗存，完全是根据类型学的研究把它分出来了，告诉你这不是仰韶的，这是龙山的。
1: 新的发现意味着新的问题，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哪一个早哪一个晚，他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很快，当时还很年轻的考古工作者梁思勇找到了答案。1931年，在河南安阳的后冈遗址，梁思勇通过对地层之间关系的分析和研究，第一次确认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先后关系，即今天我们知道的仰韶文化在前，龙山文化在后。更加重要的是，在后冈遗址的地层中，梁思勇还发现并确认了另外一个历史时期的地层——商代。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时代序列，就这样借由考古工作者的手铲，在中原地区的土地中得到了确认。这个发现勾勒出中国从史前时期进入历史时期的大致顺序。
3: 那么后来到30年代的时候，因为有龙山文化的发现，这个文化有黑陶、有灰陶，这些东西都跟仰韶不一样，反而跟小屯、跟商文化最接近。那当时就有人推测说，仰韶可能是夏人的文化，夏人是从西向东走，那么以龙山文化代表的可能是彝人的文化，刚好那时候发现的龙山文化的东西呢，基本上是在安阳以东的地区，这样就很自然地构建了龙山文化从渤海湾一带向西发展。
1: 从彩陶到黑陶，在这条文明演进的时间线上，留下了更多的刻度与坐标。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1951年，

0: 夏奈主持了对仰韶村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1955年，在离仰韶村不远的三门峡庙底沟遗址，考古工作者发掘并确认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文化类型，庙底沟类型由此确立。正是通过对庙底沟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人们更加彻底地了解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谁早谁晚的问题。
1: 到了安志敏先生在1956年、1957年发掘这个庙底沟的时候，因为庙底沟的发掘发现了在仰韶和龙山之间有一个庙底沟二期文化，这个二期文化呢就彻底搞清楚了仰韶和龙山的关系。简单说，而是在本地仰韶文化的基础上向前继续发展，先是形成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再发展为龙山文化，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2: 什么样这个二期文化，就是从仰韶文化发展过渡到河南龙山文化这个中间的环节，那这就把它串联起来了。显然它是随着这个时代演进，它也不断的往前发展演变。那么到了河南龙山文化的晚期的时候，这就和夏代文献记载的夏代交集上来了。

0: 随着研究的深入，考古工作者发现西水坡 M45 号墓主人的脚下是用蚌壳堆成的三角形，墓葬中的北斗、青龙和白虎都反映出仰韶时期的先民高度发达的天文知识。为什么我们的祖先这么喜欢观察天空中的太阳、月亮和星星呢？在遥远的仰韶时期，农业生产是头等大事，但是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条件，靠天吃饭是一个严峻的现实。观察天下，并以此来决定何时播种、何时收获，这就是古人夜观天象的真正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掌握了相关天文知识的人就成为手握权力的巫师，仰韶人也由此迈入了神权时代。仰韶文化青苔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市郊，多年以来，考古工作者一直在这里开展着持续性的发掘工作。2016年3月，考古队员清理出了一件彩绘葫芦瓶，在它的腹部，人们看见了一个特殊的图案。
1: 那么这个彩绘的葫芦瓶，我们从它的造型来看，基本时代应该是仰韶文化的中期，就通常说是庙顶沟类型阶段。这个葫芦瓶上面呢，典型的呢画的有很漂亮的这种，很像一个现代我们说的电风扇一样，就分了四个象限。我们初步认为它就是古人关于太阳造型的一种。
0: 1987年，在河南省濮阳市一处叫做西水坡的建筑工地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座编号为 M45 的史前大墓，墓中埋葬四人。处于墓室正中位置的是一名壮年男性，身长达 1.84 米，头朝南，脚朝北。令人震惊的是，在墓主人骸骨两侧的地面上，考古工作者清理出两幅用蚌壳摆成的龙虎图案。蚌壳龙的图案昂首弓背，似乎要腾空而起。骸骨左侧是由蚌壳摆塑的虎图案，形态仿佛张口龇牙正在行走。在接下来的发掘清理工作中，考古队员陆续发现了另外两组用蚌壳摆放出的图案。第二组

0: 蚌壳图案在此前发现的第一组蚌壳图案正南似乎同样有龙的图案。第三组图案中也有龙和虎的图案。令人称奇的是，这一次人骑在龙背上，似乎正在空中遨游。三组蚌壳摆成的图案中都出现了龙的形象，这是中国考古工作者第一次发现如此奇特的遗存。
1: 像。 蚌壳龙虎图，在濮阳那个蓄水坡遗址都有那样的，东西表示呢，表明了当时人们的宗教思想已经相当发达了。因为龙这个东西本来现实当中呢是没有的，它是集合了好几种动物的特征，才能够出现龙的形象。在仰韶文化蓄水坡遗址已经有对龙的。
0: 这种观念都已经开始出现了。在了解了大河村先民的建筑技术之后，今天的我们或许会关心它的面积和房型。这是一座有着四个房间的史前房屋，有些像现在的三室一厅。在当年参与发掘工作的李昌涛看来，房间数量的增加透露出当年的房屋主人生活中的重大变化。 这样一座连间房屋建造于距今5000多年前，它的布局结构已经与我们今天的平房民居非常相似。先民们居住的房屋从更加古老的半地学式房屋升级为地面建筑，并且已经有了家庭和私有制的观念。这或许是最接近几千年前的仰韶先民的家的样子。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说的是过去的事儿，想的是未来的人。走在这座千年的皇城，仰望我们文明的地标，人文中国，与您一道回望京华烟云。一般人熟悉的北京，印象里总是巍峨耸立的殿堂庙宇，浑然大气的皇家园林，还有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或者是贫民区里的市井百态，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十样杂耍等等。然而这些有形的建筑园林和无形的文化遗存，都是明清以来的产物。元朝作为一个汉族之外的大一统政权，在其灭亡之后，经历了战火纷飞、王朝更替以及后来数次的城市建设，很多有形与无形的内容我们已经无法看到。但是历朝历代总有一群耕耘文字书画的人，通过他们手中的笔墨纸砚，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丰富却又朦胧的古代印象。即使是在对中原文化并不完全包容的元朝也是如此，这应该算是不幸中的幸运吧。在这些800年前生活在大都的文化人中，关汉卿、马致远、赵孟頫的成就是最大的。子规啼，不如归，道是春归，人未归。几日天憔悴。

0: 雨飘飘，柳絮飞，一春余雁无消息，则见双燕斗衔泥。这是中国最伟大的戏剧作家关汉卿的一首散曲《双调大德歌·春》。关汉卿是名剧《窦娥冤》的作者，大约生于金朝末年或元太宗时代，大都人，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人。关于他的籍贯，还有河北安国、山西运城等几种不同的说法。在元代杂剧作家中，关汉卿的创作年代较早，明初贾仲明写的《鹿鬼部》这本书中将他列于前辈才人56人之首。明朱权《太和正音谱》也说他是杂剧创始人，和当时大都一带的杂剧散曲作家杨显之、梁退之、费君祥、王和钦等交好，常在一起商酌文词、评改作品。关汉卿不仅编写了多达数十部戏曲作品，而且亲自参加舞台演出。元朝灭南宋以后，他到过杭州，并写了一套《南旅一枝花》散曲，描绘杭州的景致。南游途中还在扬州等地停留，而大都扬州和杭州都是元代杂剧创作和演出的中心城市。元成宗大德初年，大约公元1300年前后，关汉卿撰写《双调大德歌·小令十首》，不久后去世。不同于传统的中原文化，更不同于后来的江南文化，融汇南北东西和不同族群的北京文化，在关汉卿的时代开始萌发。到北京，与其去太热门的长城、香山摩肩接踵，不如抽出一些时间挑几场精彩的文艺演出去观赏。看京剧可以去天安门西侧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听相声要到距离安定门地铁站不远的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东城区文化馆周末相声俱乐部，或者呢去天桥郭德纲的德云社。看话剧可以去东城区地安门外的中央实验话剧院，那儿的小剧场可以让观众和演员有更近距离的接触。要欣赏交响乐，就去北京西长安街南侧的北京音乐厅。在北京欣赏文艺演出是最顶级的享受。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说的是过去的事儿，想的是未来的人。走在这座千年的皇城，仰望我们文明的地标，人文中国与您一道回望今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首在元曲中最著名的作品《天净沙·秋思》，被称为《秋思之祖》，它的知名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作者本身。作品简简单单，普普通通，叙述旅途中的漂泊之人在黄昏时分，感而发，发而思，思而悲。

悲而泣，泣而痛。这首原曲的作者就是与关汉卿同时代的另一位元曲大家马致远，他与关汉卿、白朴、郑光祖并称为元曲四大家。马致远号东篱，字千里，同样是大都今天的北京人。在马致远生活的年代，蒙古统治者开始意识到尊用汉法和任用汉族文人的重要性，但又对汉族知识分子疑虑重重，这给汉族文人在带来一丝幻想的同时，又最终招致更多的失望。马致远早年曾有仕途上的抱负，他的一套诗题的残曲中自称写诗曾献上龙楼，但他的政治追求却长期毫无结果，后来担任地方小官吏也是完全不如意。在这样的蹉跎经历中，他心灰意冷，宣称看破了世俗名利，以隐士高人自居，同时又在道教当中寻求解脱。秋思是他在漂泊旅途时的作品之一，现实的体验使他在曲中自然而然地流露着对现实的不满，饱腹之学无所用之，失意、痛苦、悲凉、孤独，一切衷肠只能用枯秃的笔倾诉出来。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评价说，文章之妙以一言蔽之，有境界而已，精品不可不读，美文不可不品。一曲秋思，心中隐隐作痛，悲泪欲出。元朝时汉族文人阶层不少都有马致远这样的遭遇，甚至包括关汉卿、马致远这些元曲大家，今天连他们具体的生卒年月都无法精确考证，这应该说是这些文人诞生于那样一个时代的悲哀。但正是这样的一种艺术形式，也许因为不入当权者的法眼，而使他在民间尽情汲取着艺术的精华，使他可以不受题材思想的禁锢、格式规矩的束缚，所以我们今天才可以看到这些诞生于800年前的元朝大都的伟大作品。通过这些作品，我们还有幸可以真切地感受那个时代人们的喜怒哀乐。

0: 元曲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与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一样占有重要的地位。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曲两种形式。小令一般只有一支曲子，比如马致远的这首《天净沙·秋思》，而套曲则由多支同一宫调的曲子组成。从语言风格上看，曲的语言以通俗为本色，一般的说法是诗庄、词媚、曲俗。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说的是过去的事儿，想的是未来的人。走在这座千年的皇城，仰望我们文明的地标，人文中国，与您一道回望今。

瘦竹藤斜挂，幽花草乱生。林高风有态，苔滑水无声。这样的一首五言绝句，是否颇有唐朝大诗人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意境风范呢？但此诗却并非出自唐人之手，它的作者是一位金朝末年的著名诗人元好问。元好问年轻时正值蒙古大军南下，他的家乡山西各地兵荒马乱，残酷的生活现实和颠沛流离的遭遇给元好问以深刻的影响。他初步了解了社会和人民，开始创作一些反映现实、诅咒战争的诗歌，同时写下了《论诗绝句三十首》，对魏晋以来的诗歌做了系统的评价，在文学批评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金朝灭亡后，元好问避居家乡，不为蒙古政权服务，专门从事著书立说。他痛感国破家亡的痛苦，满怀悲愤，写下了大量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蒙古王朝统一北方后，开始着力倚重金朝的旧臣和汉族地主武装的首领人物，在原金朝统治地区逐步建立适应中原封建制度的统治秩序，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实行汉法。忽必烈继位后，则更加坚定地推行汉法，到元成宗铁木儿以后，也就是十四世纪初期，更多的原先持不合作乃至敌对态度的南方儒士纷纷转变态度，出任朝廷官员。这实际上表明南方地主阶级对蒙元王朝统一中国的最终承认和拥戴。比如著名的书画大家赵孟俯，他甚至是一位宋朝宗室的后裔。宋朝灭亡后，赵孟俯开始隐居山林，元世祖忽必烈搜访前朝名士，经常巨夫推荐，赵孟俯任兵部侍郎，后来被封为魏国公。赵孟俯精通音乐，擅长鉴定古代器物，尤其在书法绘画方面成就很高。他力主变革南宋时绘画的院体格调，自谓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可以说，赵孟俯开创了元代绘画新的画风。

0: 赵孟俯除擅长绘画之外，诗文方面也造诣颇高，诗歌风格委婉。另外，他还在篆刻艺术上成就斐然，以圆朱文著称。他的画作《鹊华秋色图》《又与秋鹤图》《秋郊印马图》等堪称国宝级的传世佳品。如今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我们可以看到赵孟俯的《水村图卷》，上海博物馆则收藏了他的《重江叠嶂图卷》和《吴兴清远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鹊华秋色图卷》，甚至远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都收藏有赵孟俯的《又与秋鹤图卷》。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说的是过去的事儿，想的是未来的人。走在这座千年的皇城，仰望我们文明的地标，人文中国，与您一道回望京华烟云。蒙古政权自成。

成吉思汗开始，到忽必烈五代大汗，逐步推行汉法，最终成为入主中原的大一统王朝。除了统治者本身意识到必须推行汉法的重要性之外，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其中耶律楚材就是最杰出的一位。耶律楚材出身于契丹贵族家庭，生长于燕京，就是今天的北京，是辽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耶律楚材秉承家族传统，自幼学习汉文典籍，年轻时最初在金国做官。1215年，蒙古大军攻占燕京，成吉思汗得知他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就派人向耶律楚材询问治国大计。他早已对腐朽的金王朝失去信心，于是决定以自己的才华辅助成吉思汗。元太宗窝阔台即位后，耶律楚材倡议建立朝政礼仪制度，建议设立州郡长官，使军民分治，制定初步法令，反对改汉族人的田地为牧场，同时建立赋税制度。这些举措使得兴兴的蒙古贵族逐渐放弃了落后的游牧生活方式，采用汉族以儒教为中心的传统思想和制度来治理中原。这些举措使战争不断的乱世转为和平盛世，也为后来忽必烈建立元朝奠定了基础。耶律楚材多才多艺，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有卓越修养和多种贡献。他是我国提出京都概念的第一人，编有《西征庚午元历》，还主持修订了《大明历》。他酷爱诗歌，写过不少诗作。山接清霄，水净空，山光艳艳，水融融，峰回一径柔兰浅，雨过千峰颇带浓。耶律楚材的思想以儒为主，兼修佛道。这首《过几元登裴公亭》的诗句里，对于禅家的领悟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耶律楚材为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两朝服务近30年，功勋卓著。但耶律楚材后来逐渐被一些权臣排挤，公元1244年悲愤而死。砥柱中流断，藏舟半夜移，消息传出，倾国悲哀，许多蒙古人都痛哭流涕，汉族士大夫更是流着眼泪凭吊这位杰出的契丹政治家和他们的良师益友。

0: 耶律楚材祠位于现在颐和园昆明湖东岸，建于元代，是当年忽必烈遵从耶律楚材的遗愿，将其遗骸移葬于他的故乡北京玉泉以东的瓮山，也就是今天颐和园万寿山。颐和园是世界著名的皇家园林，规模宏大，主要由万寿山和昆明湖两部分组成。昆明湖碧波荡漾，它的来历自然与云南有关。西汉时期，汉武帝为征伐云南滇池地区的昆明国，在长安模仿滇池开凿了一个昆明池，操练水军。乾隆皇帝根据这个典故，将北京当时这片叫做西海的湖面改称昆明湖，并仿效汉武帝在这里演习水师，这就是昆明湖名称的由来。颐和园整个园林艺术构思巧妙，在中外园林艺术史上地位显著，是举世罕见的园林艺术杰作。颐和园门票价格在四月到十月旅游旺季时为30元。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说的是过去的事儿，想的是未来的人。走在这座千年的皇城，仰望我们文明的地标，人文中国，与您一道回望。

0: 虽然元朝皇帝对其他四大蒙古汗国只是名义上拥有最高的宗主权，但在中国漫长的5000年历史长河里，也很少有一个大一统王朝可以像元朝这样疆域如此广阔。真正建立这个王朝、开创这一伟业的，就是忽必烈。热爱中原文化的忽必烈是成吉思汗最喜爱的幼子拖雷的第二个儿子。1251年，他的大哥蒙哥继任为蒙古大汗，忽必烈则被委任全权管理大漠南方汉地的军国事务。忽必烈终于开始大显身手，去逐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任用汉人儒士整治吏治，整顿军政，屯田种粮，恢复农业，建立学校。这些举措使得忽必烈获得了北方汉族地主阶级对他的广泛拥护，也为他建立元王朝提供了社会基础。1253年，忽必烈又开始了他南征北战的生涯。他受命于大将兀良合台远征云南，隔囊跨江，终于将大理国灭亡。500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荆暗泽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乡神骏，西渚灵沂，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运势，何妨选胜登临。数千年往事铸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响汉席楼船，唐标铁柱，宋徽玉斧，元跨阁囊，伟烈丰功。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4: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

好，又来到了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他比我懂你吗？显而易见，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情感，但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情感。有一些歌曲关于距离，有一些歌曲关于第三个人，有一些歌曲关于外向孤独症，有一些歌曲关于内心深处的自己，有一些歌曲关于渐行渐远却又难以忘怀的你。第一首非常适合在一个安静的夜晚来听，彭佳慧现场型的嗓音高亢浑厚，深具爆发力，纯熟又非常的有质感，把这首歌演绎的柔情似水，魂牵梦绕，非常的耐听。喜欢和这个人在一起的感觉，单纯只是因为开心。开心对于爱情来说，不是和一个人在一起有未来，而是和这个人在一起有现在。当然喜欢两个人，偶尔也需要独自一个人，就好像开车回家停到车库之后，还要一个人在车里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我们经常说属于中年人的时间不多了，确实人成熟了之后谈单纯的爱就不太可能了，生活从来都是那么的匆忙，不觉之间已经走出了很远很远。或许恋爱其实是很苦的，只有一个开始的甜，经过了热恋给的糖，失恋给的黄连之后，还可以勇敢地说出喜欢两个人，多么的美好。总有那么一个人会出现，让你学会选择放弃自由，学会依赖，仅仅是你们两个人。即使有吵闹，但早上起来就没有了昨晚要不喜欢你的决心，等一个感动再去让爱沸腾。没有一个人能持续的爱一个人，真正的爱情是在漫长的生活当中一次又一次重新爱上对方。来自彭佳慧，喜欢两个人，开启今天的听歌时间。

接下来的这首来自 Eric 周兴哲，延续了《以后别做朋友》的抒情路线，歌曲创作非常的优质，旋律流畅自然，是那种一听就会被感染上的作品。周兴哲和吴亦伟创作的歌词，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想、为你疯、陪你老，完全符合到了歌曲的意境。而别用离开教我失去的人最重要，虽然戳中了泪点，却真的也是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来自 Eric 周兴哲，你好不好？

李荣浩超高的辨识度，除了他的小眼睛之外，就是他非常好听的中低音的烟嗓，有着高难度的翻唱特质在里面。他曾经说过，舒服好听的歌曲可能没有很高的技巧度，但就是像说话那样的收放自如，让人有着惊艳的感觉和忍不住的喜欢。戒烟听久了之后，从开始那句"已经为了变得更好，去掉锋芒"就懂了，这首歌隐藏着为爱妥协付出的卑微感。来自李荣浩，《戒烟》。

从两个人的喜剧变成一个人的伤感，只能在回忆里慢慢的去追寻，追寻过去的脚步，追寻最初的心动。如果没有你，我将会在哪里？在这个孤单的城市里面慢慢的找寻过去。莫文蔚用细腻的嗓音和情感唱出了属于过去的孤单。宁静的下午，泡上一杯淡淡的茶，在柔和的阳光里聆听这首歌。有的故事，或许只有你一个人才能懂。来自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吴问不仅保持了毛不易一贯的音乐创作的高水准，也表达了吴问西东的影片当中每个鲜活的角色用生命盛放青春努力生活的尊重和共情。这是一封音乐情书，写满了对于吴问西东的喜爱和敬意。毛不易用低沉的毛式唱腔把它演绎得温暖动情，深情款款。一起来听吴问《

0: 一起走吗？
1: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他比我懂你吗？很多时候懂你的可能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而是自己，而更多的时候可能自己是最不懂自己的那个人。听起来有点玄幻和绕，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的小小难题。陈奕迅说，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成为了他在那张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一个外向的孤独症患者就好像是在唱自己。歌词讲的是现代生活的大都会当中，人人都有非常难以逃脱的情绪病的问题。每个人都有孤独的时候，只是孤独的程度有所不同。当孤独成患，无人理解，就只剩下内心不断的撕扯。看似陈奕迅是在随意的唱，带出的音乐情感却非常的值得回味。他用自己的风格展示了一个孤独患者内心的拉扯和纠结，磁性的声音不停地撞击着我们的心。整首歌带着寂寥的氛围，与主题非常的贴切，旋律的起伏不大，但是张力十足，表面的平和之下却是暗流涌动。特别是歌曲后段停顿之后，一阵非常压抑的呐喊，如同狼嚎一般的凄凉伤感。一个人听的时候，不管是不是感到寂寞，内心都会有一种得以释放的轻盈。歌曲沿用了陈奕迅以往粤语专辑当中以情歌外衣包装社会题材的手法，无论是词曲还是演唱，都真的值得细细回味。来自 Eason， 孤独患者。

这是一首融合了印度风格的民谣小品，整首歌唱出了田馥甄在爱情当中的自信和倔强，充满了抑郁的编曲展现了张悬冷感和疏离的气质，跳脱了一般华语歌曲先写曲后填词的创作流程，歌词和旋律的搭配没有进行流行曲的整体架构，碰撞出来了少有的听觉流畅感，编曲散发着浓浓的中东风情，传递出了揪心痛心又不值得伤心的味道，具备慢热的潜质。来自田馥甄，请你给我好一点的情敌。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从空间，尤其是从心灵空间上探讨了亲情，歌词是非常温情感人的，呼吁大家放下手机，拉近和家人亲人朋友的距离。可能更多的时候它不是一首歌曲，而是一种情感，好像它就算是被归乡潮中的异乡人奉为神曲也未尝不可。因为这首歌曲真的可以撩拨到听众心目当中最软的那一块空间，来自王铮亮，《最远的距离》。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从非常残忍的角度切合了今天的主题。他比我懂你吗？我想是的，不然你为什么会离开我，奔向他呢？一幕幕冰冷的画面像电影一样重演，我应该要如何接受你给的道歉？当你早已走远，我还是可以感到那个室温的拥抱。从此之后，可能这个城市里所有的家灯都为我熄灭了。来自萧亚轩，熄灯。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没有复杂的乐器，没有过多的和弦，没有大的起承转合，没有非常分明的层次，也没有转音，没有飙高音，而是用音乐，用最原始的爱和力量，哼唱出一个故事，一幅画，一段新的路程。这是对每一座走过的城市的观察和记录，也是生活在城市的我们最真实的心境。他比我懂。

你吗？不可否认，很多时候你所生活的城市可能是真正懂你的。悲伤的时候，去充满热烈氛围的 Live House 哼唱出来；愉快的时候，叫上三五好友大快朵颐，他总能给你你想要的。当然，音乐也是。其实都没有。来自杨宗纬，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See you tomorrow.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民歌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基因，是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文化自信的生动载体和文化自觉的深厚根基。中国有56个民族，做好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是永恒的时代课题。如今随着像《春天花会开》等等音乐综艺节目的出现，采用了年轻人喜欢的方式传承和传播边疆少数民族民歌，致力于从民族音乐的宝库中挖掘民歌精华，寻找人民的根，改编创作了一大批非常具有传播力的新民歌作品。有相当一批新民歌向观众和世界完美展现了中国边疆民俗风情和少数民族风采，诠释出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地承万物的气魄。额尔古纳乐队改编演唱了一首极具草原风情的歌曲《半圆月》，既空夜，半圆月，静无声，万物眠，向大家呈现出一幅万籁俱寂的草原夜景画面。敬畏大自然，敬畏草原，万物皆有生命。这首歌唱出了蒙古族人民对家乡和

民歌的创造源于人民，民歌的传唱可以表达人民的身份和情绪。但是近年来，在文化多元性越加明显的环境下，民歌在传播过程中会受到一定影响，可能弱化它所自身内涵的民族文化。而像春天花会开这样的新民歌综艺节目，精准把握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内核，为边疆地区不同少数民族民歌的碰撞提供了一个实践平台。比如在节目当中，有两位来自边疆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的歌手小麦和奥日奇楞受到观众一致的喜爱，他们分别是维吾尔族与蒙古族，他们一起改编演唱了《天堂》这首歌，在改编中加入了维吾尔族乐器萨塔尔与蒙古族乐器茂顿朝尔，两种民族唱法与乐器的结合，以别具一新的角度推广边疆少数民族音乐的同时，也促进边疆少数民族乐器的传播，真切地表达人民对故乡的思念。《天堂》这首歌的演绎，向人们展现了在多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产生的民歌会给原有民歌注入新的血液与灵魂，它以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着我们要敢于探索民族民歌创新融合的创编形式，从而推动边疆民族的文化走得更远。

歌手吉萨沙玛在《带我到山顶》这首经典民歌中融入了纳西小调，创新性地改编了传统歌曲，惊艳了听众。在演唱中，吉萨沙玛身着纳西族民族服饰，宛如精灵一般，仿佛能拐弯一样的高音空灵纯净，带着大家到达雪域顶峰，流畅纯粹，直击内心深处。传统纳西小调在歌曲当中融合得恰到好处，而吉萨对这首传统民歌的演绎也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民歌积淀着劳动人民的民族精神底蕴，映射着劳动人民最为质朴的生活。民歌展现边疆各地区的民俗风情，一首首独具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歌曲作品能传递少数民族的元素和内核。在信息飞速发展的当下，新民歌引发了民歌创作的新热潮，彰显出了更有张力、更具辐射的民族文化传播力，呈现出了民歌异乎寻常的别样魅力。在新民歌音乐综艺节目《春天花会开》中，歌手奥日奇楞和小麦特别邀请到了非遗文化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刀郎木卡姆艺术团来助演。一首经典民歌《新疆好》在卡隆琴、热瓦普、刀郎艾杰克等非遗乐器的加持下，呈现出了民族音乐丰富多元的形态和样貌，让人们以最直接的方式感受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人们听完之后，在意犹未尽的同时，也纷纷表示要组团去新疆，亲身感受少数民族文化带来的极致体验。一起来听《新疆好》。

流行音乐要回归民族之根，民族音乐也要兼容流行元素。新民歌尊重民歌本身风格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典民歌的多元改编和创新演绎，推动当代民歌通俗化和流行化的发展。比如湖南卫视推出的新民歌音乐综艺《春天花会开》，有网友这样评论说，这样的节目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和感受到民歌的美妙。很多年轻的歌手和音乐人则表示，这样的节目坚定了他们在音乐道路上扎根于民族音乐的决心，希望未来有机会将民族音乐的宝藏光华闪耀在更为广阔的舞台之上。在节目中，一首极具梦幻色彩的《晴空谣》带大家重温了《声律启蒙》中的诗词美和音律美，而歌词“冷对醒，暖对梦，平静对惶恐”的全新加入，更是实现了时代脉搏与文学作品的呼应，展现出一个音乐创作人在民族音乐横向延展与纵向传承方面进行的探索和思考。

此前，《人民日报》也特别刊发报道，肯定了《春天花会开》这样的新民歌综艺节目为推动当代民歌进一步通俗化和流行化所做出的积极尝试。一档音乐节目不单纯注重传播性和传唱度，而是把探索千百年的文化记忆和文化生态作为使命来完成，让民族音乐成为世界之声。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陈银竹所演唱的《嘉陵赛》，这首歌的舞台演绎则以极其妥帖的改编形式，将佤族人民能歌善舞的民族风情映衬在观众眼前，传递着民歌的传承并非只有本民族才值得传承和观念，倡导着我们要善于从民族音乐的宝库中挖掘精髓的价值引领。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3: 目前仰韶文化被认为是华夏文化形成的主要基础，当然不是全部，因为我们的文明形成过程是一个满天星斗逐渐汇聚的过程，但仰韶文化在历史考古和人类学界位置都非常重要，它的历史大约有5000多年到3000年，位置在河南渑池仰韶村，早在1921年就已经被发现。
4: 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向全国考古工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习近平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17号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开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1921年10月，河南省渑池县仰韶遗址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3: 仰韶文化是发现时间最早，在中华大地上影响范围很大的一个基础性文化。有关它的情况，让我们继续了解。
5: 经过百年来的不断探

0: 所仰韶文化的重要地位已被初步揭示，它是黄河中游地区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持续2000年左右，分布范围涉及黄河中游、甘肃、青海、河南、山西、陕西等10个省区，内涵极其丰富。
1: 半坡人面鱼纹陶盆、庙底沟网格纹彩陶钵都是代表器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兴灿分析说：“仰韶文化的发现呢，就推翻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这样的一个结论，把我们的中国史前的历史上前推进了至少2000年。仰韶文化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始。” 仰韶文化的研究呢，某种程度上说，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一个缩影。如果我们中国文化可以叫做一个重瓣花朵的话，哈，那么仰韶呢，是处在花心的位置，所以你可以见它的这个重要性。
2: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威认为，仰韶文化的命名和研究，让我们第一次。
3: 比较全面的认识，距今7000到5000年前黄河中游地区的史前文化，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仰韶文化对后来的黄河文化、为后来的中国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新媒体短片《百年筚路蓝缕勾勒文明脉络》，来了解一下仰韶文化发现及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重要意义。大河奔涌。 在玉山近郊际处，挥洒出一个大大的几字湾。华夏先民们在这里建村落、侍农桑，并团土制陶、勾画榆木、新月等景象，形成了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其发现距今已有100年。1921年10月，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 与袁副理等中国学者一道来到仰韶村，进行了历史36天的正式考古发掘，出土大批精美陶器、石器，还有骨器等珍贵遗物。仰韶文化由此被发现并命名。
1: 21年的仰韶文化的发现，作为一个中国考古诞生的一个标志，那从世界眼光来看，它也是可以的。因为仰韶文化的发现呢，我们把。
4: 中国的历史上前推了2000年，它也是认识我们中原地区、国家起源或者文明起源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材料。这是我国现代考古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名称。作为中国分布范围最广的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涉及10个省区，延续时间长达2000余年。有学者认为。 仰韶文化在黄河流域持续稳定发展，并强力向四方扩张文化影响，为后来统一文明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根基。时间的齿轮波动向前，几代中国考古人筚路蓝缕，孜孜以求，构建中国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如今。
1: 仰韶村遗址的第4次发掘工作正在有序进行，远古先民的社会生活图景正依托越来越丰富的考古材料被不断还原，让世人得以一窥华夏文明初诞时的光芒。可以说是大大的深化和丰富了我们对仰韶村遗址的一个认识和了解，啊，对于这个研究仰韶村遗址这个文化内涵、聚落布局，啊等方面的具有重要的作用。
5: 漫漫百年，历史的轴线在一次次的考古发掘中不断延展，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得到实证。考古发现能够揭示出我们中华先民、我们的悠久的历史、我们灿烂的文化，那我们要让国人了解中华先民的。
4: 这个非凡的才能和对世界的贡献，这样的话呢，可以转化为我们的这种文化自信的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现代考古学迎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多学科合作成为考古发掘研究趋势，中国考古人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考古也成为新时代的流量担当。

0: 从寂寂无闻走向耀眼瞩目。
1: 我们现在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中国特色、中国风、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2: 讲好这样的一个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故事，
3: 是对我们考古工作的一个高标准的要求，上这方面努力。
0: 在距离今天5000多年的仰韶晚期，在黄河地区，仰韶先民通过不断的竞争与融合，已经形成几处重要的中心。随着社会的分化和权力的集中，最初形态的王权可能就诞生于这些中心区域。伴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人们在不断地接近时光深处的真相。仰韶时期的璀璨文明，在彩陶上留下了永恒的光芒。在普通人的眼中，这些花纹繁复的彩陶代表着很早以前古人的喜好。然而，在考古工作者看来，这些花纹不仅记录下远古艺术的变化浪潮，它们还显示出一次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扩张和精神升华。
4: 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一件出土于三门峡灵宝西坡墓地的花瓣纹彩陶盆，它的器身上腹部是有一周连续的花瓣纹。花瓣纹是庙底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纹饰。
0: 今天，考古学界已经确认，花瓣纹是庙底沟时期，也就是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彩陶上最具代表性的纹饰之一。有一种观点认为，花瓣纹的原型是鸟纹，而鸟纹则脱胎于此前的鱼纹。这三种花纹标记出了仰韶文化所影响到的地理范围。从鱼纹到鸟纹，再到花瓣纹，既是转化，也是文明的演变与新生。在时光的长河中，不同时期的仰韶文化彩陶就像是不同时期仰韶文化的形象代表，它们如同一路点燃的火把，接续传递，照亮着我们的祖先迈入文明的曲折道路。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工作者找到了更多的仰韶文化遗址，它们犹如一块块拼图的碎片，一一拼对之后，逐渐为人们还原出几千年前生动而细腻的生活图景，也反映出仰韶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5: 接下来啊，我们看到的这件文物叫做冠鱼石斧图彩绘陶缸。我们可以看到这件文物表面画有一幅非常大的彩绘陶画，实际上啊，它是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一幅彩绘陶画。
0: 这只彩绘陶缸是我国64件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之一，它的名字是冠鱼石斧图彩绘陶缸。白冠站立，眼睛圆睁，嘴里衔着一条大鱼，鱼眼小，鱼鳍垂下。它们的右侧是一柄竖立的石斧，斧身穿孔，斧的柄缠绕着纺织物。冠鱼石斧图彩绘陶缸是以瓮棺葬具的身份出土的，之后几经辗转，在20世纪80年代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从复杂的图案上，考古工作者看到了仰韶时代不同人群的竞争与融合。
2: 著名的这个冠鱼石斧图，或者我把它叫冠鱼月图，实际上就是这个鸟。阎文明先生认为，这就是这个冠鸟氏族战胜了这个白鲢这个鱼氏族的一

个纪念碑、纪念碑性质的一个纲、一个图画。半坡主要流行鱼文，庙底沟主要流行鸟文。那这样的一个鸟对鱼，啊，衔着它旁边画一把这个象征权力的月，这表示当时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鸟

0: 上曾经发生的精彩故事。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郑州发现了西山城址，距今约5300年至4800年，是当时国内发现年代最早、建筑技术最为先进的一座仰韶文化晚期的城址。它的形状介于圆形与方形之间。通过发掘，令考古工作者感到惊讶的是西山城址的修筑方式。
1: 就是城墙的结构本身呢，这是目前咱们发现的最早的使用方块板筑法板筑起来的城墙。这种城墙本身的形式，从西山咱们现在发现一直到新密的古城寨也是用这种方式，再后来发展到二里头的夯土和郑州商城本身的夯城，它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中国古代大规模的用板筑法夯筑大规模城垣的开始。
0: 不仅如此，在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分层埋下的彩陶钵、鼎、罐等陶器，一部分陶器中还有婴儿的骨骼。
1: 这个就是所谓人迹了，因为这明显的可以看出来，两个人本身的死相很难看，就是都是那种屈指的挣扎状，他不是正常的死亡，就是当时就是为了举行某种仪式，把活人给这个杀死的。
0: 西山城址的发现，让当时的考古工作者感到十分兴奋。那是因为这个介于圆形和方形之间的遗址，已经具备了城的样貌。一座5000多年前的城的样子。在此之后，考古工作者陆续发现了更多同时期的大型遗址。他们推算，在5000多年前，想要修筑出一座大型的城，所需要调动的人力极有可能超出了单个聚落拥有的全部人力资源。这个古代的超级工程应该得到了周边其他聚落不足的支援。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大型遗址的主人是否就是当时的部落联盟首领，甚至是王一级的人物呢？
2: 到了仰韶中期就开始复杂化的进程了，社会越来越复杂啊。这个仰韶大概就是那么一个阶段，是从平等社会的末尾哈、啊、向这个复杂化的社会刚开始的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哈、啊、正好仰韶就卡在这个位置。
0: 在今天人们的认知里，城的出现意味着阶层的分化，也意味着一个繁荣而复杂的社会形态。对于几千年前的古人来说，更象征着他们已经沐浴着文明的光芒。河南郑州的双槐树遗址，在这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围绕遗址的三重环壕，从内到外，整个遗址被内壕、中壕和外壕分为规整的三部分。遗址内还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三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和三处夯土祭祀台基。面对这些发现，人们不禁猜想，在仰韶文化中晚期，这样的一座遗址，它的主人是不是就是传说中三皇五帝一类的大人物？双槐树遗址是不是当时中原地区的一处区域中心？
3: 这个城或者这种国的形成过程是在一个聚落群里边发生的，各种矛盾、对冲、争夺等等的一个结果。西山是庙底沟仰韶中期这个阶段的，那这个时候开始出现国这种形态的最初的形态的时候，它是在内部打起来的、打出来的。到了双槐树的时候，那已经它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实

0: 题了。
1: 1921年10月27日，来自瑞典的地质学者安特生和他的中国同事，在河南省渑池县的仰韶村挖下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历史上的第一铲，仰韶文化由此被发现。1928年4月，在当时的山东省章丘县，中国考古学家吴金鼎发现了程子崖遗址，考古工作者在这里揭示并确立了一个新的史前文化类型——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代表器物不是彩陶，而是表面光滑的黑陶。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考古学家尹达发现，在安特生发表的仰韶村遗物里，存在着类似于龙山文化的黑陶，这意味着在河南渑池的仰韶村也有龙山文化的存在。
2: 简单说呢，他在安特生认为是一样的仰韶文化遗存里分出来了龙山遗存，完全是根据类型学的研究把它分出来了，告诉你这不是仰韶的，这是龙山的。
1: 新的发现意味着新的问题，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哪一个早哪一个晚，他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很快，当时还很年轻的考古工作者梁思勇找到了答案。1931年，在河南安阳的后冈遗址，梁思勇通过对地层之间关系的分析和研究，第一次确认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先后关系，即今天我们知道的仰韶文化在前，龙山文化在后。更加重要的是，在后冈遗址的地层中，梁思勇还发现并确认了另外一个历史时期的地层——商代。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时代序列，就这样借由考古工作者的手铲，在中原地区的土地中得到了确认。这个发现勾勒出中国从史前时期进入历史时期的大致顺序。
2: 那么后来到30年代的时候，因为有龙山文化的发现，这个文化有黑陶有灰陶，这些东西都跟仰韶不一样，反而跟小屯跟商文化最接近。那当时就有人推测说，仰韶可能是夏人的文化，夏人是从西向东走，那么以龙山文化代表的可能是彝人的文化，刚好那时候发现的龙山文化的东西呢，基本上是在安阳以东的地区，这样就很自然地构建了龙山文化从渤海湾一带向西发展。
1: 从彩陶到黑陶，在这条文明演进的时间线上留下了更多的刻度与坐标。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1951年，夏奈主持了对仰韶村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1955年，在离仰韶村不远的三门峡庙底沟遗址，考古工作者发掘并确认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文化类型，庙底沟类型，由此确立。正是通过对庙底沟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人们更加彻底地了解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谁早谁晚的问题。
2: 到了安振敏先生在1956年、1957年发掘这个庙底沟的时候，因为庙底沟的发掘发现呢，在仰韶和龙山之间有一个庙底沟二期文化，这个二期文化呢，就彻底搞清楚了仰韶和龙山的关系。简单说，而是在本地仰韶文化的基础上向前继续发展，先是形成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再发展为龙山文化，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3: 所以庙底沟二期文化就是从仰韶文化发展过渡到河南龙山文化这个中间的环节，那这就把它串联起来了。显然它是随着这个时代的演进，它也不断的往前发展演变。那么到了河南龙山文化的晚期的时候，这就和夏代文献记载的夏代交集上来。

0: 随着研究的深入，考古工作者发现西水坡 M45 号墓主人的脚下是用蚌壳堆成的三角形，墓葬中的北斗、青龙和白虎都反映出仰韶时期的先民高度发达的天文知识。为什么我们的祖先这么喜欢观察天空中的太阳、月亮和星星呢？在遥远的仰韶时期，农业生产是头等大事，但是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条件，靠天吃饭是一个严峻的现实。观察天下，并以此来决定何时播种、何时收获，这就是古人夜观天象的真正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掌握了相关天文知识的人就成为手握权力的巫师，仰韶人也由此迈入了神权时代。仰韶文化青苔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市郊，多年以来，考古工作者一直在这里开展着持续性的发掘工作。2016年3月，考古队员清理出了一件彩绘葫芦瓶，在它的腹部，人们看见了一个特殊的图案。
1: 那么这个彩绘的葫芦瓶，我们从它的造型来看，基本时代应该是仰韶文化的中期，就通常说是庙底沟类型阶段。这个葫芦瓶上面呢，典型的呢画的有很漂亮的这种，很像一个现代我们说的电风扇一样，就分了四个象限。我们初步认为，它就是古人关于太阳造型的一种。
0: 1987年，在河南省濮阳市一处叫做西水坡的建筑工地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座编号为 M45 的史前大墓，墓中埋葬四人。处于墓室正中位置的是一名壮年男性，身长达1.84米，头朝南，脚朝北。令人震惊的是，在墓主人骸骨两侧的地面上，考古工作者清理出两幅用蚌壳摆成的龙虎图案。蚌壳龙的图案昂首弓背，似乎要腾空而起。骸骨左侧是由蚌壳摆塑的虎图案，形态仿佛张口龇牙正在行走。在接下来的发掘清理工作中，考古队员陆续发现了另外两组用蚌壳摆放出的图案。第二组蚌壳图案在此前发现的第一组蚌壳图案正南，似乎同样有龙的图案。第三组图案中也有龙和虎的图案。令人称奇的是，这一次人骑在龙背上，似乎正在空中遨游。三组蚌壳摆成的图案中都出现了龙的形象。这是中国考古工作者第一次发现如此奇特的遗存。
2: 像蚌壳龙虎图，在濮阳那个西水坡遗址都有那样的东西，表示呢，表明呢，当时人们的宗教思想已经相当发达了。因为龙这个东西本来现实当中呢是没有的，它是集合了好几种动物的特征才能够出现龙的形象。在仰韶文化西水坡遗址已经有对龙的这种观念都已经开始出现了。
0: 在了解了大河村先民的建筑技术之后，今天的我们或许会关心它的面积和房型。这是一座有着四个房间的史前房屋，有些像现在的三室一厅。在当年参与发掘工作的李昌涛看来，房间数量的增加透露出当年的房屋主人生活中的重大变化。这样一座连间房屋建造于距今5000多年前，它的布局结构已经与我们今天的平房民居非常相似。先民们居住的房屋从更加古老的半地穴式房屋升级为地面建筑，并且已经有了家庭和私有制的观念。这或许是最接近几千年前的仰韶先民的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说的是过去的事儿，想的是未来的人。走在这座千年的皇城，仰望我们文明的地标，人文中国，与您一道回望京华烟云。一般人熟悉的北京，印象里总是巍峨耸立的殿堂庙宇，浑然大气的皇家园林，还有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或者是贫民区里的市井百态，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十样杂耍等等。然而这些有形的建筑园林和无形的文化遗存，都是明清以来的产物。元朝作为一个汉族支脉的大一统政权，在其灭亡之后，经历了战火纷飞、王朝更替以及后来数次的城市建设，很多有形与无形的内容我们已经无法看到。但是历朝历代总有一群耕耘文字书画的人，通过他们手中的笔墨纸砚，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丰富却又朦胧的古代印象。即使是在对中原文化并不完全包容的元朝也是如此，这应该算是不幸中的幸运吧。在这些800年前生活在大都的文化人中，关汉卿、马致远、赵孟頫的成就是最大的。子规啼，不如归，倒是春归，人未归。几日天憔悴，虚飘飘，柳絮飞。一春余雁无消息，则见双燕斗衔泥。这是中国最伟大的戏剧作家关汉卿的一首散曲《双调大德歌·春》。关汉卿是名剧《窦娥冤》的作者，大约生于金朝末年或元太宗时代，大都人，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人。关于他的籍贯，还有河北安国、山西运城等几种不同的说法。在元代杂剧作家中，关汉卿的创作年代较早，明初贾仲明写的《鹿鬼部》这本书中将他列于前辈才人56人之首。明朱权《太和正音谱》也说他是杂剧创始人，和当时大都一带的杂剧散曲作家杨显之、梁退之、费君祥、王和钦等交好，常在一起商酌文词、评改作品。关汉卿不仅编写了多达数十部戏曲作品，而且亲自参加舞台演出。元朝灭南宋以后，他到过杭州，并写了一套《南吕一枝花》散曲，描绘杭州的景致。南游途中还在扬州等地停留，而大都扬州和杭州都是元代杂剧创作和演出的中心城市。元成宗大德初年，大约公元1300年前后，关汉卿撰写《双》。

0: 扔掉大德哥小令十首，不久后去世。不同于传统的中原文化，更不同于后来的江南文化，融汇南北东西和不同族群的北京文化，在关汉卿的时代开始萌发。到北京，与其去太热门的长城、香山摩肩接踵，不如抽出一些时间挑几场精彩的文艺演出去观赏。看京剧可以去天安门西侧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听相声要到距离安定门地铁站不远的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东城区文化馆周末相声俱乐部，或者呢去天桥郭德纲的德云社。看话剧可以去东城区地安门外的中央实验话剧院，那儿的小剧场可以让观众和演员有更近距离的接触。要欣赏交响乐，就去北京西长安街南侧的北京音乐厅。在北京欣赏文艺演出是最顶级的享受。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说的是过去的事儿，想的是未来的人。走在这座千年的皇城，仰望我们文明的地标，人文中国与您一道回望今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首在元曲中最著名的作品《天净沙·秋思》被称为秋思之祖，它的知名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作者本身。作品简简单单，普普通通，叙述旅途中的漂泊之人在黄昏时分感而发，发而思，思而悲，悲而泣，泣而痛。这首元曲的作者就是与关汉卿同时代的另一位元曲大家马致远，他与关汉卿、白朴、郑光祖并称为元曲四大家。马致远号东篱，字千里，同样是大都今天的北京人。在马致远生活的年代，蒙古统治者开始意识到尊用汉法和任用汉族文人的重要性，但又对汉族知识分子疑虑重重，这给汉族文人在带来一丝幻想的同时，又最终招致更多的失望。马致远早年曾有仕途上的抱负，他的一套诗题的残曲中自称写诗曾献上龙楼，但他的政治追求却长期毫无结果，后来担任地方小官吏也是完全不如意。在这样的蹉跎经历中，他心灰意冷，宣称看破了世俗名利，以隐士高人自居，同时又在道教当中寻求解脱。秋思是他在漂泊旅途时的作品之一，现实的体验使他在曲中自然而然地流露着对现实的不满，饱腹之学无所用之，失意、痛苦、悲凉、孤独，一切衷肠只能用枯秃的笔倾诉出来。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评价说，文章之妙以一言蔽之，有境界而已。

品不可不读，美文不可不品。一曲秋思，心中隐隐作痛，悲泪欲出。元朝时汉族文人阶层不少都有马致远这样的遭遇，甚至包括关汉卿、马致远这些元曲大家，今天连他们具体的生卒年月都无法精确考证，这应该说是这些文人诞生于那样一个时代的悲哀。但正是这样的一种艺术形式，也许因为不入当权者的法眼，而使他在民间尽情汲取着艺术的精华，使他可以不受题材思想的禁锢、格式规矩的束缚，所以我们今天才可以看到这些诞生于800年前的元朝大都的伟大作品。通过这些作品，我们还有幸可以真切地感受那个时代人们的喜怒哀乐。

0: 元曲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与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一样占有重要的地位。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曲两种形式。小令一般只有一支曲子，比如马致远的这首《天净沙·秋思》，而套曲则由多支同一宫调的曲子组成。从语言风格上看，曲的语言以通俗为本色，一般的说法是诗庄、词媚、曲俗。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说的是过去的事儿，想的是未来的人。走在这座千年的皇城，仰望我们文明的地标，人文中国，与您一道回望今。

瘦竹藤斜挂，幽花草乱生。林高风有态，苔滑水无声。这样的一首五言绝句，是否颇有唐朝大诗人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意境风范呢？但此诗却并非出自唐人之手，它的作者是一位金朝末年的著名诗人元好问。元好问年轻时正值蒙古大军南下，他的家乡山西各地兵荒马乱，残酷的生活现实和颠沛流离的遭遇给元好问以深刻的影响。他初步了解了社会和人民，开始创作一些反映现实、诅咒战争的诗歌，同时写下了《论诗绝句三十首》，对魏晋以来的诗歌做了系统的评价，在文学批评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金朝灭亡后，元好问避居家乡，不为蒙古政权服务，专门从事著书立说。他痛感国破家亡的痛苦，满怀悲愤写下了大量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蒙古王朝统一北方后，开始着力倚重金朝的旧臣和汉族地主武装的首领人物，在原金朝统治地区逐步建立适应中原封建制度的统治秩序，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实行汉法。忽必烈继位后，则更加坚定地推行汉法。

变法，到元成宗铁木儿以后，也就是十四世纪初期，更多的原先持不合作乃至敌对态度的南方儒士纷纷转变态度，出任朝廷官员。这实际上表明南方地主阶级对蒙元王朝统一中国的最终承认和拥戴。比如著名的书画大家赵孟俯，他甚至是一位宋朝宗室的后裔。宋朝灭亡后，赵孟俯开始隐居山林，元世祖忽必烈搜访前朝名士，经常巨夫推荐，赵孟俯任兵部侍郎，后来被封为魏国公。赵孟俯精通音乐，擅长鉴定古代器物，尤其在书法绘画方面成就很高。他力主变革南宋时绘画的院体格调，自谓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可以说，赵孟俯开创了元代绘画新的画风。

0: 赵孟俯除擅长绘画之外，诗文方面也造诣颇高，诗歌风格委婉。另外，他还在篆刻艺术上成就斐然，以圆朱文著称。他的画作《鹊华秋色图》又与《秋鹤图》《秋江印马图》等堪称国宝级的传世佳品。如今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我们可以看到赵孟俯的《水村图卷》，上海博物馆则收藏了他的《重江叠嶂图卷》和《吴兴清远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鹊华秋色图卷》，甚至远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都收藏有赵孟俯的《又与秋鹤图卷》。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说的是过去的事儿，想的是未来的人。走在这座千年的皇城，仰望我们文明的地标，人文中国，与您一道回望京华烟云。蒙古政权自成吉思汗开始，到忽必烈五代大汗，逐步推行汉法，最终成为入主中原的大一统王朝。除了统治者本身意识到必须推行汉法的重要性之外，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其中耶律楚材就是最杰出的一位。耶律楚材出身于契丹贵族家庭，生长于燕京，就是今天的北京，是辽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耶律楚材秉承家族传统，自幼学习汉文典籍，年轻时最初在金国做官。1215年，蒙古大军攻占燕京，成吉思汗得知他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就派人向耶律楚材询问治国大计。他早已对腐朽的金王朝失去信心，于是决定以自己的才华辅助成吉思汗。元太宗窝阔台即位后，耶律楚材倡议建立朝政礼仪制度，建议设立州郡长官，使军民分治，制定初步法令，反对改汉族人的田地为牧场，同时建立赋税制度。这些举措使得新兴的蒙古贵族逐渐放弃了落后的游牧生活方式，采用汉族以儒教为中心的传统思想和制度来治理中原。这些举措使战争不断的乱世转为和平盛世，也为后来

忽必烈建立元朝奠定了基础。耶律楚材多才多艺，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有卓越修养和多种贡献。他是我国提出京都概念的第一人，编有《西征庚午元历》，还主持修订了大明历。他酷爱诗歌，写过不少诗作。山接清霄，水净空，山光艳艳，水融融，峰回一径柔兰浅，雨过千峰颇带浓。耶律楚材的思想以儒为主，兼修佛道。这首《过几元灯陪宫廷》的诗句里，对于禅家的领悟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耶律楚材为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两朝服务近30年，功勋卓著。但耶律楚材后来逐渐被一些权臣排挤，公元1244年悲愤而死。砥柱中流断，藏舟半夜移，消息传出，倾国悲哀，许多蒙古人都痛哭流涕，汉族士大夫更是流着眼泪凭吊这位杰出的契丹政治家和他们的良师益友。

0: 耶律楚材祠位于现在颐和园昆明湖东岸，建于元代，是当年忽必烈遵从耶律楚材的遗愿，将其遗骸移葬于他的故乡北京玉泉以东的瓮山，也就是今天颐和园万寿山。颐和园是世界著名的皇家园林，规模宏大，主要由万寿山和昆明湖两部分组成。昆明湖碧波荡漾，它的来历自然与云南有关。西汉时期，汉武帝为征伐云南滇池地区的昆明国，在长安模仿滇池开凿了一个昆明池，操练水军。乾隆皇帝根据这个典故，将北京当时这片叫做西海的湖面改称昆明湖，并仿效汉武帝在这里演习水师，这就是昆明湖名称的由来。颐和园整个园林艺术构思巧妙，在中外园林艺术史上地位显著，是举世罕见的园林艺术杰作。颐和园门票价格在四月到十月旅游旺季时为30元。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说的是过去的事儿，想的是未来的人。走在这座千年的皇城，仰望我们文明的地标，人文中国，与您一道回望今。

虽然元朝皇帝对其他四大蒙古汗国只是名义上拥有最高的宗主权，但在中国漫长的五千年历史长河里，也很少有一个大一统王朝可以像元朝这样疆域如此广阔。真正建立这个王朝、开创这一伟业的，就是忽必烈。热爱中原文化的忽必烈是成吉思汗最喜爱的幼子拖雷的第二个儿子。1251年，他的大哥蒙哥继任为蒙古大汗，忽必烈则被委任全权管理大漠南方汉地的军国事务。忽必烈终于开始大显身手，去逐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任用汉人儒士整治吏治，整顿军政，屯田种粮，恢复农业，建立学校。这些举措使得忽必烈获得了北方汉族地主阶级

对他的广泛拥护，也为他建立元王朝提供了社会基础。1253年，忽必烈又开始了他南征北战的生涯。他受命于大将兀良合台远征云南，隔囊跨江，终于将大理国灭亡。500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荆暗泽，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乡神骏，西渚灵沂，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运势，何妨选胜登临。数千年往事铸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响汉袭楼船，唐彪铁柱，宋徽玉斧，元跨隔囊，伟烈丰功，